0: 天河城魂城郑家广场
1: 人民公园
0: 天河体育馆广州火车东站中信广场
1: 北京路
0: 都江新城大厦广州酒家
1: 陈家祠
0: 显村
1: 盼溪酒家古玩街西关大屋上下九八合会馆华林寺
2: 北京路
0: 沙场路盘福路窝子岭
2: 陈家祠
0: 永福路
1: 十三行路
0: 同心路八子环路
1: 直行路
2: 半溪酒家
0: 幸福路
2: 古玩街
1: 诗书路
2: 西关大屋
3: 人民公园
1: 长寿路
3: 北京路
2: 上下九
3: 陈家祠
1: 莲香楼
2: 八和会馆
1: 沙面
3: 盘溪酒家
1: 八旗二马路
3: 古玩街
1: 白鹅潭
2: 十八铺路
3: 当春花寺
2: 十三路
3: 白云山
4: 西关大屋
3: 内环路
2: 紫航路
3: 上下九
2: 西书路
3: 海印布寺
1: 芳村花市白云山内环
2: 路
1: 海印布寺
3: 馆
2: 长寿路

0: 怡沙岛，广州酒家，展村，猎德村，
1: 八旗二马路，
2: 十八浦路，
0: 大学城，珠江夜游，尼德村，
1: 白鹅潭，
2: 十三行路，
0: 杨枝村，大学城，珠江夜游，
2: 紫航路，
0: 珠江，
1: 南华，
0: 北通津，燕登路，
2: 西墟路，
0: 沙河顶，海印电器城，
2: 路

0: 长寿路、
1: 人民公园、
0: 莲香楼、
1: 北京路、陈家祠、半七九家、五碗街、西关大屋、上下九、八合会馆、华林寺、
0: 八旗二马路、
1: 十八古路、十三横路、紫横路、诗书路、
0: 白鹅潭、
1: 绿路、长寿路、莲香楼、
0: 南华东路、
1: 沙面、八旗二马路。